0: 愿今天比昨天更顺利，愿明天比今天更精彩。好心情从现在开始。沙发为 FM 你的凉拌。
1: 新的时刻，新的声音，
2: 欢迎主播
1: Emson 小神与您一起开启今天的节目。
2: 熟悉的频率，
3: 温暖的声音。
1: 接下来，欢迎主播影璇 Connie 登场。
4: 是的，早安早安，你好你好，全新的一天，今天是6月17号早上的9:35，你好，我是小神。
5: 是的，你好你好，我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 很快呢，我们就迎来了今天的这个第一小时的首个开场哈。
4: 嗯，
5: 那刚才呢我们就听过了有关于到的是
4: 就是2026年沙巴召集回力新年庆典哈，就是今天早上在这个 Yabi Wisma Mui 举行，是就是我们就是为你转播的就是现场的实况哈，一起聆听就是我们的沙巴州首席部长的 Dusri Banglima Haji Haji吉宾哈吉诺，以及沙巴州元首顿达杜斯里邦里马 Dr. Musa bin Haji Aman 发表的重要演说。
5: 是的，没错。那待会儿9:40左右呢，我们也将会为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足球的一个报道哈。
4: 嗯，是。那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就为大家转播今天的这个重要的演说嘛。当然也会在稍后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互动的，将会为大家播放非常好听的歌曲之外呢，也会在稍后就是这个10:10，也就是我们的课语新闻过后呢，会和大家有这个最亲密的互动，
5: 是那就是点唱机
4: 的
5: 环节
4: 了。
5: 对，希望大家能够拨打广播室的热线喽。
4: 嗯，那来到第三个小时，今天依然是旧曲重温，所以今天的歌曲呢会出现哪几位的歌手呢，就请大家继续留守在沙巴 VFM 的频道上了。好了，我们就先听听这首飞道尔和李佩玲的这一首好好吃饭。沙巴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

0: 球星、战绩、焦点赛事，一次掌握。世界杯抢先看。
1: 是的，在较早前结束的一组赛事中，法国以3-1击败了塞内加尔，顺利拿下小组赛场首场的胜利。另外一组赛事方面呢，挪威展现强大的进攻火力，以4-1战胜伊拉克，全取3分。目前正在进行中的 J 组赛事则由阿根廷迎战阿尔及利亚。接下来为你送上世界杯抢先看，一起认识两支球队以及本场比赛的焦点。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与 RTM 一起感受世界杯的热潮。
0: 球星、战绩、焦点赛事，一次掌握。世界杯抢先看。本届世界杯 J 组赛事将由南美劲旅阿根廷迎战来自非洲的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是世界杯传统强队，曾多次夺得世界杯冠军。球队拥有深厚的足球底蕴，以细腻的传控技术和强大的进攻能力闻名。虽然进入后梅西时代，但球队依然拥有不少实力派球员，整体阵容经验丰富，依旧被视为本届世界杯的争冠热门之一。至于阿尔及利亚，则是非洲足坛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球队向来以速度快、身体对抗强以及反击犀利著称。近年来，阿尔及利亚在国际赛场表现稳定，多名球员效力于欧洲联赛，具备制造惊喜的能力。历史上，两队鲜少在世界杯舞台交锋，因此本场比赛也增添不少看点。面对实力强大的阿根廷，阿尔及利亚能否发挥非洲球队的冲击力，为球迷带来惊喜，将成为比赛焦点之一。目前，两队正在世界杯赛场展开激烈较量，阿根廷能否展现争冠热门实力，还是阿尔及利亚带来惊喜，让我们持续关注比赛发展。这里是世界杯抢先看，带您提前掌握世界杯精彩焦点。
2: 嘿，咕噜，为什么这里的 RTM 广播有时候会断下断下的哦？那收音机都讲不出话来哦。
3: 我不知道哦，阿明啊，据我所知，通常都是那些受到广播啊、发射机的干扰啦。
2: 这样怎么样哦？听不到。
3: 哦，那没关系，我会帮你解决你的问题啦。你可以点击 RTM Click， 所有的 RTM 广播电台啊、RTM 电视台啊，一切应有尽有都在其中。那好容易干。
2: RTM Click。
3: 对，你用你手机下载 RTM Click 就是了吧？
2: 哦，原来如此，就信你这一次，马上就下载了。

0: 萨巴 VFM 你的凉拌
1: 有声茶馆与你作伴。
2: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
3: 萨巴 VFM 三打根 FM 九六点一。
4: 世界很大，但你的脚步也不小。相信自己，一步一步，你会走到想去的地方。沙巴 VFM， 你的凉拌，
5: 精彩生活，快乐点唱。每逢星期三上午10:10，准时守在点唱机，让你忘却烦恼，与我们共享点唱欢乐时光，不见不散哦。
6: 萨巴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7: 现在时间很快呢，也来到上午的9:49。那你正在收听的是萨巴 VFM 的有声茶馆，你的凉拌。听过的这一首歌曲呢，有的就是群星合唱的《快乐天堂》。那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呢，也会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带来的就是配合2026年全国回力新年的庆典呢，我们将会为你转播，就是一起来聆听国家元首为全国回力新年庆典发表的重要谕词。那我们就继续留守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听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有的就是毛不易的《一荤一素》。

Assalam Malaysian Madani， 你好，夜汤是十八 VFM， 今天是由王二二温热播报客家天房闪换，闪换平切梁耀耀，笑声是闪换提幼。我的祖后准备应对压抑年落现象。政府持续推行十四项教育研出措施。沙巴检验方案成立以百家合作社以带通社企建制，以下是新闻内容。针对依家持续至面临严重的压抑年落现象，政府将加强应对措施，以面对交换干燥天气吸引埋风险。天然主演及环境用书铺铺长达到 Arthur Joseph Kuro 表示，目前我的建筑以市南龟晓凤解摊，并可能因为气候由中心转回厄尼尼诺而出现更炎热及干燥天气。其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要间数项

联邦部门同州政府已经协调行动，以防范露天焚烧吸引埋问题，包括加强监察，准备应对物流来探梯基础设施吸引力主人。有关措施都已在长期干旱情况下保护空气质量及公共健康之间重要。沙巴政府将继续推行自2021年以来十四届14项教育演出措施，以确保更多沙巴族裔能够接受优质教育。首席部长达杜舍里帕里玛哈吉吉诺表示，这条措施涵盖从幼儿阶段至高等教育界各类住处同奖学金。其后在阿比基行街第十四届学术作业奖颁奖典礼上，安阳表示，其公告由沙巴教育科学公益及革新部部长达杜詹姆斯拉提推脱。要紧演出项目包括已出现九点教育注册献金演出、九点教育学生演出金以及考试费用演出。同时也设立沙巴教育奖学金名册，让学生可通过同一平台获取各类教育住处信息。沙巴特别拔勤总期检验从六亿零结提高至十五亿零结，县市联邦政府致力以强化热叫六十年泰马协议下界早熟强热。沙巴移民联盟秘书长达杜阿米赞穆罕默阿里表示，首相宣布的亚康措施将要注意加强沙巴财政状况。其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沙巴移民联盟紧缺有桥以及联邦宪法第122C及122D 条款，计特别拍勤检讨工作继续推进，并在检验内展示颁布宪报。沙巴移民联盟也将继续以建设性方式参与相间协商同合作，以确保沙巴移民权益持续通过同联邦政府的协商机制获得保障。沙巴合作社运作持续强化，检验方案成立100家新合作社，以带动社区建设发动。企业发展及合作社副部长达杜穆罕默阿拉敏表示，这次检验中已经成功成立50家新合作社，相信成员目标可以期他成。其后在主持2026年调阿兰期合作社议事同推广计划开幕仪式后，阿勇表示，目前沙巴拥有2047家注册合作社，但是只有约65%已仍在发育运营，因此政府将持续推动现有合作社进行升级，以拼经济批竞争力并拓展业务。换天及降番界富能量覆盖是确保向其沙期不变苏马发展丙型化界重要基础设施。苏马铺副部长达杜威尔森乌格昆邦表示，特别是在沙巴及沙拉耶必须持续加强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其后在调阿兰金邦托波康主持沙灰苏马爱情计划闭幕礼后，阿娘表示，其讲今后界网络覆盖除开放片教育及政府服务，应用人民更有效利用各类数码服务。此外，达杜威尔森表示，将持续加强向其社群界数码素养，以确保人民能在2030年人工智能时代做好准备。其中包括通过社会数码爱情计划，加强数码科技、网络安全及网络诈骗风险意识。其讲沙灰苏马爱情计划将在沙巴27家向其专业铺推广，目前已经有超过500名儿童、青年及壮者参与调阿兰参加活动。调阿兰嘅会议人达杜舍里帕尼玛 Wilfred Matthews 唐欧表示，沙灰苏马爱情计划也成为评估向其苏马基础设施设置水平的重要平台。随着苏马化使用率不断上升，市场对换天高质量网络界市桥也持续增长。
其指出数码网络使用率

界井状，别使同天仙石士显揭同铺煎行。以属校苏马逢叫，别名杨向，苏马见之发正情烈，见阿松爆闪换提幼。我嘅诸侯尽披应对恶意联络献上，战父持续推行摄师康教育研出措施。沙巴检验方案成立一百架合作沙以低通沙旗建设，闪换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总有一首歌藏着你不敢说的话，总有一段旋律想送给远方的他。
1: 星期三上午10:15，有声茶馆点唱机，拨通电话，让你的心意在电波里准时送达。
2: 沙巴 VFM 始终如一的凉拌。
3: 是的，时间很快呢，也来到上午的10:23。你好，我是小神。
4: 是的，你好，我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
3: 是的，听过的这一首歌呢，有的就是蔡依林的《72遍》。那进入第二小时的有声茶馆呢，今天将会为大家送上的就是我们的互动节目单元呢，有的就是我们的点唱节目。那在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先和大家要预告的就是说，我们要和大家来讲解今天的一些小细则哈。那每一通来电呢，就只能够为五位朋友送上祝福的。再来呢，就是尽量的就是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呢，向大家或者是你要向身边的朋友送上祝福的话呢，就尽量的这个祝福语呢也要简化哈。好，那我们接听这一通来电。喂，你好，沙巴 VFM， 请问你是哪一位呢？喂，你好。
5: Hello.
3: 你好。
5: Hello， 金堂早上好，云晨早上好，我是来自深州芙蓉的马金凤。
4: 哇，金凤姐，你好，你好，今天想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5: 哎，今天把祝福送给黄清德大哥、陈明珠、张素琴，还有20号生日的李成磊和严一兰，祝他们生日快乐。也祝你们帅哥美女值班愉快啊，谢谢你。
3: 好，谢谢，谢
4: 谢
3: 你的来电。好，来我们看看接下来第二通啊，0887125911，0887125911。喂，你好。喂，你好。
6: Hello， 经常以前早上好。
3: 早上好。这个是柔佛心山的。
6: 我是来自吉隆坡的黄正琴。
3: 是正琴姐，你好。嗨，好久没听见你的声音，来请说。
6: 今天我要把歌曲送给李亚杂、林珠儿、李贤芳、马金凤、杨露娇。期待我们这个星期在新加坡的相聚。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也祝两位主播开心每一天。谢谢你们。
3: 好，谢谢你，假期愉快，拜
4: 拜。
3: 好，来我们看看接下来哈，接下来的这一通是哪位朋友？喂，你好，沙巴 VFM。喂，你好。
7: 喂，小船帅哥、影学美女，早上好啊。
3: 是，早上好。
7: 我是上来古今时期里的杜秀英。
3: 好，来请说。
7: 首先我要祝金山黄林盆生日快乐，事业蒸蒸进步啊！下来是新山林珠儿、麻波、黄秀玲。大三角那就王清德冰城杜建刚、中青。人生最美的风景是你在我在健康在。也祝影璇、小璇人生路上永远别忘记挂在脸上的些微笑啊！
3: 好，谢谢你，
4: 谢谢，
3: 也祝你平安健康，拜拜，
4: 拜拜，
7: 拜拜。
3: 好了，这个星期五是端午节吧，哈，所以可以在这个我们的空中节目单元呢，为大家送上祝福的哈。喂，你好
8: ，Hello， 金堂早安，你好，
3: 你好，
8: 我是的，
3: 喂，你好，
4: 喂，你好，怎么没声音了？
3: 来，请说
8: 啊，有听到吗？
3: 是听到，来，请说，
8: 我是来大三角的徐旭武，
3: 是旭武大哥，端午节快乐哈，
4: 端午节快乐，这线路可能不太好啊，
3: 对对对，
4: 端午节太忙了，或者是今天。
8: 我要把歌曲寄送给邓琴、黄光耀、马金凤、杨露娇，
3: 好的，
8: 和6月20号生日的袁一兰母女，谢谢你。
3: 好，谢谢，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健康，
4: 端午节快乐，
3: 快，
4: 拜
3: 拜。
4: 拜
3: 拜。好了，来，我们再接通这一通来电哈，0887125911，0887125911，上午的10:28。喂，你好。喂，你好。
9: 帅哥你好。
3: 你好。
9: 我是槟城吴秀芳。
3: 是，秀芳姐，来请说。
9: 我要点给吉达克国林、叶叶兰、新山沈宝莹、贾东、冯宝林以及新山的李碧华。以及帅哥你。 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三，谢谢你。
3: 好，谢谢，谢谢你的参与，祝你平安，拜拜。
9: 拜拜。
3: 好了，来，我们就听听这首歌曲，有的就是这一首吴佳慧的这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一首寂寞版的 Love。

0: 时的时间快呢，也来到上午的10:30。你好，我是小神。
1: 是的，你好，我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
0: 好了，那我们就继续接听朋友们的来电。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是哪一位朋友。喂，你好。
2: Hello。
0: 嗯，你好。
2: 哎，我是大三角纳杜黄清德。
0: 是的，你好。
2: 啊，首先呢要祝福主持人早上好，事事平安顺利，家庭幸福。
0: 好，
2: 我要把祝福呢送给柔佛新山的林珠儿。
0: 好，
2: 柔佛新山的黄林腾。
0: 好的，
2: 古晋马当在野的杨思国，古晋四七里的杜秀英，马东波的李水平。
0: 嗯，
2: 谢谢主持人。
0: 好，谢谢，谢谢你的参与。
2: 谢谢，
0: 好，谢谢，拜拜。好，来，我们看看接下来的这一通哈，0887125910887125910。假期的你，不晓得你已经拨通我们的广播室的热线吗？喂，你好，喂，你好
3: ，Good morning， 吴主播 ，Good morning， 侯主播，
0: 是的，杜哥
1: morning,
0: 你好，
1: 杜哥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3: 啊，送给庄云珍啦，送给林珠儿，送给杜秀英中心，送给啊扎波利，送给王振清，祝假期愉快，祝两位值班愉快，最佳搭档归宿，拜拜。
0: 好，谢谢你的参与，拜拜，杜哥。好，来，我们看看接下来的这一通啊，0887125910，记得每一通来电呢，就只能够为五位朋友或者是五个单位送上祝福的哈。喂，你好
4: ，Hello， 啊，健康领先。上午好，
0: 上午好，
4: 我是来自新山的陈明珠。
0: 嗯，你好，来，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4: 我要把歌曲送给好友刘桂芝、镇江陈丽燕、马金凤、杨露娇、许贤欢，祝大家听歌愉快啊、端午节安康，也祝你们播音愉快。
0: 好，好的，谢谢你的参与。
1: 好，端午节快乐，拜拜。
0: 好，来，我们看看接下来的这一通了哈，上午的10:32。喂，你好，撒宝 BFM 有声茶馆。
5: 尹贤，小陈，早上好。
0: 是，早上好。
5: 我是来自苏布的吴桂清。
0: 你好，来，请说。
5: 我把祝福送给马坡的黄秀玲，东新山罗佛新山的林柱儿、黄林腾。古晋杜秀英，新加坡许贤欢收听，祝福周三听歌愉快。小陈，祝福你两位播音愉快。
0: 好
1: 的，
0: 也祝你端午节安康，
1: 谢谢，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0: 好，来，我们看看接下来的这一通来电是来自哪个区的朋友哈？喂，你好，撒宝 BFM。
6: 小陈、尹贤，大家早上好。
0: 是，早上好。
6: 我是柔佛新山的林珠儿。
0: 你好。
6: 首先我要祝福柔佛海鸥之家的廖志生今天有个温馨甜蜜的难忘生日。志生生日快乐。
0: 好，
6: 接下来是槟城的李成蕊6月20号生日，麻坡的黄秀玲，佛罗教仪的黄翠琴，最后是祝福八生的严玉兰6月20号生日快乐。
0: 好，
6: 拜拜。
0: 好，谢谢你的参与，
1: 拜
0: 拜。
1: 拜
0: 拜。好了，我们就先听一首歌曲，有的就是这一首欧德阳的第一封情书送给大家。

0: 上吧 VFM 有声茶馆。虽然你正在收听的是 Sabah VFM 的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你好，我是小陈君堂哈。那进入第二个小时，也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呢，就为大家送上的就是我们的节目单元，有的就是点唱节目。记得每一通来电呢，就只能够为五位朋友或者是五个单位送上祝福的哈。热线号码是0887125951 0887125951。喂，你好。
1: 主持人 Selamat pagi。
0: 是 Selamat pagi， 你好。
1: 我是普罗教育的黄春琴。
0: 来，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1: 首先祝你上班开心，这就没烦恼。接着想把歌曲点给罗美珍、黄秀玲、曹富明、冰山的林珠儿以及吉他的柯国明，祝大家平安喜乐，谢谢你们。
0: 好，我是小神哈、好，谢谢，谢谢你的参与，拜拜。好，来，我们看看接下来的这一通哈。喂，你好，扫把 BFM。喂，你好。
2: Hello， 金堂，早安，你好。
0: 是，你好。
3: 金堂，早安啊。
0: 是，早安，你好。
3: 我是来自大唐家的王梅英。
0: 你好。
3: 好，我要把歌曲点。
0: 可能是这个线路。好。
3: 李碧华。
0: 好的。
3: 还有严艺兰。谢谢，谢谢主播啊。
0: 好，谢谢，谢谢你的参与，拜拜。好，来，我们看看接下来的这一通来电哈，尹璇，来，我们看看接下来的这一通是哪位朋友呢？喂，你好。
4: 喂，你好，
5: 雨璇，早上好，小神，早上好。
0: 你好，
4: 早上好，
0: 水瓶大哥哈。
5: 对呀、对对，好，很久没有听到小神的声音了。
0: 今天就让你听见了哈。好，端午节安康啊，水瓶大哥。
5: 谢谢你，谢谢你。今天要点给王等晴、李亚炸、王光耀、林珠儿。还有新加坡拜拜小熊，祝他们听歌愉快，谢谢你啊。
0: 好，谢谢，谢谢你的参与，祝你平安健康，拜拜。好，来，我们看看接下来的这一通了哈。喂，你好。喂
6: ，Hello，
0: 你好，
6: 小陈啊，尹坚，早上两位好。
4: 早上好，请问你是？
6: 我是来自西达州的杨宝华。
4: 宝华大哥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6: 首先祝两位工作顺利、平安健康啊！
4: 谢谢。
6: 我要点给林珠儿、杜秀英、邓琴、马金凤、黄振琴，还有两位主播一起收听，祝大家平安喜乐，谢谢啊！
0: 好，谢谢你的参与，祝你假期愉快，拜拜！
6: 拜拜！
0: 好，来，我们看看接下来的这一通是哪位朋友呢？喂喂喂，你好，沙巴 VFM。
4: 喂
7: ，Hello， 小神、金堂帅哥主播、尹贤美女主播，早上好，
4: 早上好。
7: 祝两位帅哥美女周三吃饭愉快，播音顺利，平安健康。
4: 谢谢你。
7: 我是来自雪州八三五七丁义的黄光耀。
4: 是光耀大哥，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7: 今天我把歌曲寄给好友冰城大三角徐西福大哥、渭南游桂枝、
0: 好
7: 柔佛新山杨鹿娇、深州芙蓉马金凤，也没忘了祝贺在雪州八生严艺兰好友在六月二十日当天有个开心快乐的生日、同时也包括小神尹贤美女主播，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周三，同时莫忘点播者，谢谢。
0: 好，谢谢你。祝你假期愉快，拜拜。好了，来，我们看看接下来的这一通0887125951。喂，你好。喂。喂，你好。
8: 你好，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的贤芳。
0: 是的，贤芳姐，来，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
8: 今天把祝福送给方爱玲、拜年妹、黄秋儿、蔡昌妹、许西湖大哥，
0: 好，
8: 还有小神跟
0: 尹
8: 璇祝大家 身体健康平安喜乐。
0: 我还以为你要说
8: 你们啊，
0: 对，我还以为你要说吃粽子吃多一点。哈好啦，
4: 祝你端午节快乐、哦、
8: 安康，
0: 端午节安康，拜
8: 拜
0: 拜
8: 拜。
0: 好啦，来，我们就先听听这一首江美琪的歌曲《相对的失去》，歌曲过后呢继续接听朋友们的来电。

0: 撒宝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1: 时的时间快呢，也来到上午的10:43。你好，我是小神呐、啊。
2: 是的，你好，我是爱笑的影轩 Connie。
1: 好了，我们继续接听朋友们的来电，看看这位朋友是哪位呢？喂，你好。
3: 啊，金康你好。
1: 嗯，你好。
3: 端午安康哦。吉祥如意。我是来自大三角的。
2: 大三角的谁？
1: 是。
2: 喂喂喂。
3: 嗨 ，Hello。
2: 你好，你好，大三角的哪一位啊？
3: 徐凤珍。
1: 你好，因为线路上的问题哈、
2: 啊，
1: 所以听不清楚哈。
3: 大三角的徐凤珍。
1: 好，来，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
3: 要把祝福寄送给爸爸徐西湖、妈妈黄梅英，还有苏建刚，老美珍，还有卢奶的秋儿姐，祝福他们生活愉快，幸福安康，
1: 好，
3: 谢谢。
1: 是这个西湖大哥的闺女吧？是，谢谢你的参与哦，祝你平安健康，
2: 端午安康，
3: 端午安康，
2: 拜拜，
1: 拜拜。好，来，我们看看接下来的这一通是哪位？喂，你好，喂，你好，
2: 喂，你好，应该是断线了吧，
1: 可能是线路上的问题哈。来，我们看看接下来的这一通哈，成功抢线的这位朋友是哪位？喂，你好，撒宝 VFM。
4: Hello， 小陈金堂丽影前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啊！
1: 早上好，
4: 我是今天陈清河。
1: 好，来，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4: 我要把祝福送给还有主持人廖志生，祝他今天生日快乐。另外要点给20号两位寿星李晨磊及严艺兰，也是祝他们生日快乐，心想事成。
1: 好，
4: 另外要点给赖秀珍及黄秀玲，还有两位主播小陈影前，你一起收听。祝大家在来临的端午节快乐安康，心想事成，拜拜。
1: 好，谢谢，拜
2: 拜，
1: 谢谢。好，来，我们看看接下来这一位是成功抢线的这位朋友是来自哪一个区的朋友哈？喂，你好，报上大名哈。
5: 天堂早上好。
1: 啊，这一位我知道他是谁。喂，你好。
5: 你好，尹杰，你好，
2: 你好，
5: 天堂好。
1: 你好，来，请说。
5: 我是吉隆坡的查波利。
1: 好，来，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
5: 今天把祝福点给王胜琴、
1: 好，
5: 许贤芳、杨露娇、马金凤，还有梁静龙啊，因为我们这个星期六会在新加坡
1: 见面吗？
5: 祝大家周六去那边愉快咯。还有祝两位主持人当班愉快，谢谢啊。
2: 谢谢你，拜拜，
1: 谢谢你的参与，
5: 拜
1: 拜。好，来，我们看看接下来这一通来电是哪位朋友呢？喂，你好。喂，
6: 哎，小神影轩早上好。
1: 早上好。
6: 我是来自吉隆坡深江的陈丽燕。
1: 来，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6: 首先我先给李水平、陈明珠、尤桂芝，然后我要祝福今天生日的廖志生，还有20号生日的李晨磊，这两位寿星生日快乐，幸福安康。
1: 好，
6: 谢谢小珍啊。
1: 好，谢谢，谢谢，拜拜。来，我们看看接下来的这一通哈，这一通来电是哪一位呢？喂，你好。
7: 小陈帅哥，还有云霞妹妹，早上好。
1: 早上好。
7: 我是锦香。
1: 锦香姐，来，请说。
2: 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
7: 今天要把歌点给吴爱卿、怀西中、蔡梅花、刘来娇，还有拉朵的李少奇。祝大家果中节快乐。
1: 果中节啊。好，好啦，
7: 天冷错的果中节。
1: 对，好，来，谢谢，谢谢你的参与哦，祝你平安，拜拜。好，来，我们看看接下来的这一通哈。喂，你好，请问你是哪一位呢？
8: 大家
7: ，Hello，
1: 你好，
7: 小神啊，尹贤，早上好，
2: 早上好，
7: 我是来自去打工的叶叶兰，
2: 是兰姐，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7: 我要点给柯国明、吴秀芳、陈宝云、林双爱。
9: 还有六月二十号生日的袁一兰，祝他生日快乐，心想事成。谢谢你啊，小神。
1: 好，
9: 谢
1: 谢
9: 啊，美啊，允璇。
2: 好，谢谢。
9: 能工作愉快。
1: 好，
2: 谢谢。
1: 好了，来，我们再看看接下来的这一通抢线成功的是哪位朋友？喂，你好，傻宝别分。
10: 两位主持人早上好，我是爱青。
1: 啊，爱青你好。
2: 要把祝福送给谁啊？
10: 大家好，先把祝福送给你们两位。
1: 好。
10: 果中介平安健康。
1: 好。道地的人都说果中介。
10: 对对，万事都梅花风存景象金地。
1: 嗯。
10: 也祝他们周三愉快。嗯，果中平安健康，天天幸福快乐，主持人你一样哦，天天幸福快乐，开心每一天。
1: 好，也祝你端午节安康，拜拜。
10: 谢谢，拜拜。
1: 好啦，那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有的就是动力火车的管你嫁给谁。

0: 沙巴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很快的时间也来到上午的10:51，那我们就继续接听朋友们的来电，看看这位是哪位朋友。喂，你好。
1: Hello， 小生云贤，早安。
2: 早安。
1: 我是来自槟城渭南游桂枝。
0: 你好，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1: 我想把祝福回谢给五位祝贺我生日的好友：马金凤、邓琴、黄振琴、杜建刚、赖小雄。谢谢他们的祝福，生日祝福。在这里我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喜乐，也同时也点给小神和尹贤，祝你们身体健康、平安吉祥，谢谢。
0: 好，谢谢你的参与，
2: 谢谢，
0: 拜拜。好，来我们看看接下来的这一通哈。喂，你好，请问你是？喂，你好。
3: 我是来自槟榔棒的刘来娇。
0: 你好。
3: 先给你们两位主持人祝你播音愉快、平安健康。接下来我要点给夏楠楠的吴爱卿、李锦香、戴美花，还有拉鲁的赵琦大哥、维西壮，也祝他们收听愉快、平安健康，谢谢。
0: 好，谢谢你的参与。来，我们看看接下来的这一通。喂，你好，请问你是？喂，你好。
4: Hello， 早安。
0: 早安。
4: 我是来吉隆坡打荣啊，我要把这曲送给巴生的查伯利、吉隆坡的黄真琴、李水平大哥、杜建刚，还有丽莎姐，祝大家身体健康，也祝主持人快乐平安。
2: 谢谢，也祝你端午安康。
0: 好，来我们看看接下来的这一通。喂，你好，扫把 BFM， 请问你是哪一位呢？
2: 喂，
5: 喂，你好，两位主持人早上好，雨贤、小芬，
2: 早上好。
5: 我是罗浮新山的华林腾。
0: 你好。
2: 要把祝福送给谁？
5: 我今天要把祝福送给古晋的邓琴师吴桂清，古晋十七里的杜秀英，麻坡的黄秀玲，柔佛新山的林主的收听，祝一切顺心，祝福大家越来越好。
0: 好，
5: 拜拜，
0: 谢谢，谢谢您的参与，拜拜。上午的10:54哈，我们就继续接听朋友们的来电，0887-2591。喂，你好。
6: 金堂，那个允璇早上好啊，
2: 早上好，
0: 那个、
6: 祝三番愉快。
0: 好，你好。
6: 我是来自渭南关的李成磊。今天把祝福送给今天生日的廖志生、19号生日的林双爱以及20号生日的严艺兰，祝寿星人们、寿星们生日快乐，岁岁平安。再下来再回借给杨宝华、黄秋娥，祝大家收听愉快、平安、喜乐。你们两个也一样，谢谢你们。
0: 好，谢谢，谢谢，拜
2: 拜，
0: 拜
2: 拜。
0: 好，来我们看看接下来的这一通是哪位朋友。喂，你好。
7: 你好，我是来自龙凤的廖志森。我要祝福那个李成磊生日快乐，还有谢谢林珠儿、陈丽燕、陈清河，还有一些祝贺我生日的朋友们，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想事成。
0: 好，也祝你生日快乐，平安健康，
7: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来我们看看接下来的这一通哈。喂，你好，扫把 VFM。
8: Hello，
0: 喂，你好。
8: 你好，我是北马的林双爱。
0: 来，双爱姐，请说。
8: 我今天把祝福寄给月月兰、李水平、李锦香、黄秋娥，以及黄青的拿豆。祝大家听歌开心。不久就要端午节了，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0: 好。
2: 好。
8: 主播你啦，谢谢。
0: 好，谢谢，谢谢，拜
2: 拜，
0: 拜
2: 拜。
0: 好，来我们看看接下来的这一通哈。喂，你好，沙巴 BFM。
9: 金堂银仙，上午好。
0: 上午
2: 好。
9: 金马素琴。
0: 来，素琴
2: 姐，
0: 素琴姐
2: 要把祝福送给谁？
9: 给冯宝林、陈桂英，也祝李成磊、廖志森、严艺兰三位寿星生日快乐。也包括你们两位，祝你们一切都事事顺利。
2: 好，
9: 谢谢，
2: 也祝你端午安康哦。
9: 端午安康，大家一样、
2: 好，拜拜。
0: 好，拜拜。好嘞，我们看看接下来的这一通了哈，应该是
2: 最后
0: 一通了。
2: 通哦、
0: 喂，你好，扫把 VFM 有声茶馆。 喂，你好。
10: Hello， 云贤，经常早上好。
2: 早上好。是，来，请说。
10: 我是来自槟城的罗美珍。
0: 嗯，好。
2: 美珍姐要把祝福送给谁？
10: 今天我要把歌曲点送给徐熙湖、黄梅英、徐凤珍、张素琴以及庄彩娣，同时也祝大家端午节安康。谢谢尹贤还有金堂。
2: 好，也祝你端午安康哦。
10: 好，谢谢，拜
2: 拜。
10: 拜
2: 拜。
0: 好了，那时间上的关系呢，就不容许小神和尹轩再接通朋友们的来电哈，我们就为大家送上这一首歌曲，有的就是这首温拿的 Love Love， 在稍后的11点钟呢，将会为大家送上的就是华语地方新闻，第6首在 Saba VFM 的频道上。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这里是 Sabah V FM， 现在是由吴君堂为你带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梁悠悠。首先是新闻提要。我国做好准备应对厄尔尼诺的现象，政府持续推行14项教育援助措施。沙巴今年放眼成立100家合作社，以带动社区经济。以下是新闻内容。针对预计持续至明年年中的厄尔尼诺现象，政府将加强应对措施，以面对高温、干旱天气及淹埋风险。天然资源及环境部永续部部长Joseph Guru 表示，目前我国正处于西南季候风阶段，并可能因为气候由中性转为厄尔尼诺而出现的炎热及干旱天气。他在社交媒体发出文告，有关的事项已在2026年全国烟霾及干旱天气主要的委员会会议中讨论，该会议在布城举行。他说，各联邦部门及州政府已协调行动，以防范露天焚烧及烟霾问题，包括加强监测，准备应对物流、泥炭基地、基础设施及人力资源。有关的措施对于长期在干旱的情况下保护空气质量及公共健康至关重要。沙巴政府将继续推行自2021年以来实施的14项教育援助措施，以确保更多有关沙巴子女能够接受优质教育。首席部长达杜斯里邦利妈哈吉基哈吉诺表示，这项措施涵盖从幼儿阶段至高等教育的各类资助和奖学金。他是在亚庇举行的第14届学术卓越奖颁奖典礼上这么表示，其讲稿由沙巴教育科学公益及革新部长达杜詹姆斯拉蒂代读。有关的援助项目包括一次性高等教育注册现金援助、高等教育学生援助金以及考试费用援助，同时也设立沙巴教育奖学金网站，让学生可通过统一的平台获取各类的教育资助信息。沙巴特别拨款中期金额从6亿令吉提高至15亿令吉，显示联邦政府致力于强化1963年大马协议下的州属权益。沙巴人民联盟秘书长 Dato' Arizan Mohamad Ali 表示，首相宣布的这项措施将有助于加强沙巴财政状况。他是在社交媒体发表文告指出，沙巴人民联盟坚决要求依据联邦宪法第112C 及112D 条文的特别拨款检查讨论工作进行推进，并在今年内正式颁布宪报。沙巴人民联盟也继续以建设性方式及参与的相关协商与合作，以确保沙巴人民权益持续通过与联邦政府的协商机制获得保障。沙巴合作社运作持续强化，今年放眼成立100家合作社，以带动社区经济活动。企业发展及合作社副部长达杜穆罕默阿拉密表示，借此今年中已成功成立了50家新合作社，相信全年目标可如期达成。他是在主持2026年斗亚兰区合作社意识和推广计划开幕仪式后这么表示。目前沙巴共有2047家注册合作社，但只有约 65% 人在活跃运营，因此政府将持续推动现有的合作社转型升级，以便更有具备竞争力并开拓业务。
稳定及广泛的互联网涵盖是确保社区不被数码化发展边缘及重要的基础设施。数码部副部长 Dr. Wilson Ugangkumbung 表示，特别是在沙巴及沙拉越必须持续加强宽带基础设施的建设。他是在斗亚兰甘崩 Dobogon 主持社会数码外展计划闭幕礼仪后这么表示。他说，更好的互联网涵盖除了方便教育及政府服务，也让人民更有效地利用各类的数码服务。此外 Dr. Wilson 表示，将持续加强乡区社区的数码素养，以确保人民能在2030年的人工智能时代做好准备，其中包括通过社会数码外发展计划加强数码科技、网络安全及网络诈骗风险意识。他说，社会数码发展计划将在沙巴的27个乡区进一步扩展，目前已超过500名儿童、青年及长者参与斗亚兰活动。斗亚兰国会议员 Datu Seri Panglima Wilfred Madustangao 表示，社会数码发展计划也成为评估乡区数字基础设施实际水平的重要平台。随着数码化使用率不断的上升，市场对稳定高质量的网络的需求也持续增长。他指出，数码网络的使用率的增长必须与电信设施升级同步进行，以缩小数码的鸿沟，避免影响数码经济发展潜力。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我国做好准备应对厄尔尼诺现象，政府持续推行14项教育援助计划。沙巴今年放眼成立100家合作社，以带动社区经济。新闻播报完毕，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

0: 你的凉拌，
1: 你是我的凉拌。
2: 阳光暖和，眼睛眯着，我用手指拨开了一处，
1: 也是他的凉拌。
2: 似乎就要拥有爱的完美。
1: 撒巴 VFM， 你的凉拌。

0: 球星、战绩、焦点赛事，一次掌握。世界杯抢先看。
1: 世界杯的最新战报，刚结束的 J 组赛事中，阿根廷展现强大的实力，以3-0击败了阿尔及利亚，顺利取得小组赛的开门红。凭借着这场的胜利，阿根廷成功拿下宝贵的三分，也为接下来的小组赛事增添信心。接下来中午12点， J 组有另外一场的赛事，将由奥地利迎战约旦，两支的球队都希望争取首场的胜利，为晋级下一段奠定基础。想要了解更多世界杯最新的赛况及精彩的赛事，记得继续锁定 RTM Click 以及 RTM 各个平台。萨杜吉瓦斯就大索拉干与 RTM 一起感受世界杯的热潮。

0: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VFM 有声茶馆，
1: 熟悉的频率，
2: 温暖的声音。
1: 接下来欢迎主播影璇 Connie 登场。
3: 是的，早上上午好，对，时间呢已经来到上午11:27了。我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
4: 是的，你好你好，我是爱旅行爱喝咖啡的君堂小神丹神。那听过的这几首歌曲呢，分别就是邓丽君的卖肉粽，还有就是张小莹的海边，可爱的老地方，来自李毅的歌曲谁是知音人，黄小军的歌梦中人，崔萍以及夜莺曲林晓大哥的歌曲。好，哇，一口气呢就听了1、2、3、4、5、6首的歌曲哈。那今天也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穿插了一首和粽子有关的这一首歌曲哈。因为要配合这个端午节嘛，所以在这里呢也要祝福我们亲爱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呢端午节安康。
3: 是，端午节平安喜乐哈，最重要的是，但是粽子别吃太多哦。
4: 那影璇你有吃粽子吗？
3: 昨天
4: 有吃。你会爱
3: 吃
4: 粽子吗？
3: 不会，不会很爱吃。
4: 我是比较喜欢吃粽子，但是在这个这几天呢都没有吃过粽子，那没关系啦，就当做是减肥啦。
3: 也不是，你吃粽子的话要真的是要看个人啦，
4: 个人的肠胃吧。
3: 对对，因为它是糯米嘛，
4: 不消化，
3: 是消化会比较难一些。
4: 好啦，还是劝请大家哈，吃这个粽子的时候呢要适量的吃。
3: 对，
4: 最重要就是我们要让我们的这个肠胃呢不要有这个肠胃不舒服，免得自己也不吃太多也不开心啊，吃太撑了嘛。好，好，那我们就继续来听歌，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有的就是这一首凤飞飞的夜空。 SubFM 有声场馆，你的良伴。

0: 现在时间很快呢，也来到上午的11:44。你正在收听的是 Saba VFM 的有声茶馆，你的凉拌。听过的这一首歌曲，有的就是潘安邦的《爸爸的草鞋》，还有就是许冠杰的《日本娃娃》，李小梅的这一首《我为你失眠》，还有谢小翔的这一首《心上人》哈。好了，那我们再看一看，就是在这个脸书直播当中呢，也看看很多的听众朋友们留言啦，然后特别就是看到杜哥他说侯主播头顶上开始露出白色哈，可否考虑染染头发哈、嗯、
1: 不染了不染了，老了
0: 没关系啦，最重要就是自然美嘛哈。好了，来我们再看看，就是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呢都有说有板档，别人送粽不要接受
1: 啊、意思好像我这个昨天也是有看到，就是他们说的意思就好像是送粽送粽
0: 的
1: 意
0: 思，就是这个禁忌吧。
1: 对，
0: 嗯，好，没关系，最重要就是说不要把这个粽子哈就是当成送嘛，那我送你的话你就付我钱，
1: 付你两毛钱，两毛也好，对吧。
0: 好了，那然后在这里就看到 Choi Sen 就说潘安邦爸爸的草鞋很好听，歌曲非常的好听，那也希望大家就是喜欢小神和尹轩为大家安排的今天的这一些经典旧曲哈，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在一边吃粽子的时候呢一边听歌哈，吃粽子也吃得津津有味嘛哈。好，那我们就继续来听歌，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也非常好听，有的就是林淑荣的这一首《明月千里几相思》，我们一起来听听。

0: 现在听过的这一首歌曲，有的就是韩宝仪的《舞女泪》哈。把时间带到上午的11:55，那来到这个时间点呢，我和允轩呢又要下班去了。
1: 是的，感谢大家的陪伴哦，希望你们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假日。
0: 好，那在这里呢，也感谢大家在三个小时里面的陪伴，小神下班去了。今天的最后两首歌曲，有的就是叶丽的《上海滩》，还有就是费玉清的《再见我的爱人》。